0: 上会杜绝增项加钱。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装修之前就会根据您家的户型面积、您家的风格需求，给你出详细的全案全包的设计图。我们是按照这个图纸来装修的，而且我们会按照这份设计图出精准的报价单，所有的项目、所有的材料都明明白白的写在上面。只要业主不主动提出来更改方案，我们的预算就是决算，中途不加一分钱。这个承诺我们是白纸黑字写进合同里，受法律保护。
1: 那太好了，我也会替大伙来监督的。
0: 欢迎啊，范大姐。那第二个业主的问题，这次五一大放假优惠活动给到大家的一个超级福利，就是材料全场通选。只要你现在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活动，我们的样板间看到的所有材料，不管什么样的款式、型号还是品牌，你喜欢哪一个就用哪一个，想用哪一个就用哪一个，实现个性化装修的同时，不用额外多花一分钱。
2: 装修想省心省力，想材料好，想设计好，又想少花钱，
1: 赶快参加五一大放假。
3: 5月1号到5号，五一大放假，半价装修全包到底，
1: 所有装修项目全部半价，不限品牌，不限数量，
3: 包水电、包人工、包设计、包基材、主材、包全房家具、包全房家电。
1: 平时30万的全包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半价10万，
3: 再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再送价值3万元的电器，
1: 涵盖芝华士沙发、左右沙发、CBD 等家具品牌，涵盖海尔、老板、方太等6大电器品牌，现场更有100家全球品牌材料全场通选。
3: 报名方式0571-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到店，一律赠送您20寸旅行箱一个，二维码扫起来。
4: 现在我是我去开摄像头一个脚包，我这刚刚好有一身轻的一身紧的，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左右的，现在我现价格是13万7，
5: 13万7，
4: 哎，
5: 根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4: 包了呢，地座、地板，厨房脚套，卫生间脚套，
5: 家具呢？
4: 家具嘛，送2只床，
5: 2只床，
4: 3张沙发，第3张沙发，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洗衣机一套都是的，
5: 热水器，
4: 窗帘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5: 这个正大家的我们不要来操心的，
4: 不要操心。妈，这是我必须找我的，
5: 必须找我的。
4: 对，说对，
5: 说对的。
6: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5: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6: 都挺好的。
5: 好在什么地方具体？
6: 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板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3: 5月1号到5号，
1: 5月1号到5号，5月1号至5号，五一大放假，平时30万的豪华全包，五一大放假15万，
3: 平时20万的全案全包，五一大放假只需要10万。
2: 现在扫码报名，装修再送6大好礼。好礼一，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好礼二，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好礼三，享受总监级设计师亲自设计，价值2万元设计费全免。好礼四，享受 A 级项目经理亲自服务，水电质保50年。好礼五，现在扫码前10户签约业主，再送价值3万元专属福利，
1: 价值10000元的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
3: 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
2: 好礼六，
1: 凡是扫码报名，进店就送您20寸的拉杆箱，进店就送，装不装修都送您。
2: 5月1号到5号，一家核心装饰，五一大放假，您不容错过。半价装修，二维码扫起来。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7: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

0: 不知道他又玩出什么花样来。最近网站收入怎么样？嗯，一切正常。只是余鹏月那边放出风来，说新网站继续执行免费政策，所以我们这边的租赁板块收入有所下滑。
1: 这个余鹏月，哪是在做生意啊？分明是在扰乱市场。
2: 是是是。陈老，嗯，我们要不要借着双十一也搞一次活动，把收费项目暂时取消，等搞垮了他们的新网站再恢复过来？
1: 万万不可，那样就显得我们怕了他们。你再好好想想，看怎么样才能把他们扼杀在摇篮里。

0: 从目前来看，咱们网站从注册量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咱们面临的困难却比之前想象的还要多。老大，你来总结一下。
1: 好的，目前摆在我们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信任。这个词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讲，一是包括广告主在内的合作方层面，他们一来怀疑我们网站到底在北漂生活网的压力之下能坚持走多久，二来竞争对手又在暗中的不断降价，试图用让利的方式来控制市场。但是目前为止仍然没有接到一单生意。
2: 你以为用钱就可以赎回你的罪孽，带走我的儿子？你休想！
3: 别误会，我只是想让我的儿子不要再为这点小事而费尽心思。啊，对了，除了这200万，我还会给你更多。
2: 我再跟你说一遍，他不是你儿子，我不稀罕，他也不稀罕，请你出去，出去。

0: 这段时间，腾飞差不多该来看你了。
1: 什么意思？你还想见他？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0: 李迎春，别太自私了。就算你不为自己想，也得为腾飞想想吧。从小到大，除了贫穷，除了让人看不起，你还能给他什么？ 他的将来，你又能带给他什么？

0: 那个没有尽过半点父亲责任的陈世民已经死了，活着的是郭家的倒插门女婿，叫陈护生，不是你儿子。我不在乎，腾飞也不在乎。
1: 从小到大，除了贫穷，除了让人看不起，你还能给他什么？
0: 腾飞，坚持住，马上就到了。
2: 出了这种事儿，我也是没有办法。
0: 我求求你了。

0: 欺负你。
1: 让你不争气，让你不争气，让你不争气。
2: 妈，别哭，下次我一定考一百。
3: 妈妈不爱吃。
4: 妈，妈，我考上了，你看，北方清华大学。
0: 学费我来想办法。

0: 外面，我只是觉得你应该早点告诉我，这样你就不用一个人憋在心里了。就算他是我爸的话，又能怎么样？背着我走几公里的路去看病的人是您，不是他。我记得当我一个人在外面的时候，担心我吃不饱睡不暖的人是您，不是他。我记得省下了自己看病的钱，就是为了能供我上大学的人，是你，不是他。妈，虽然我们穷，但是他的钱我们不要，儿子养你。
1: 儿子，我的好儿子。
2: 儿子可以养你了。

0: 您怎么在这儿？
1: 怎么了？我不能在这儿啊？这房子用的好像还是我的名字吧？哎，
0: 说什么呢？你提前打个招呼，我好让小蒋去接你呀。
1: 哟，那我怎么敢呢？小蒋可是你陈某人的意中之人，我怎么敢随便使唤你？
0: 哎呀，夫人，你说什么呢？咱们是夫妻，为什么要分得那么清楚啊？
1: 是吗？真的不用分那么清楚？
0: 梅英，这好好的，你说你这又唱哪出啊？
1: 好好的，好好的，你去医院干嘛呀？

0: 美伢，我是去了趟医院，他现在病得厉害，我呢只不过是尽了一点心意。你也知道，我们这30年都没见过面了，你总不会为这点事儿上门兴师问罪吧？
1: 那倒是，我也不至于为这件事儿。
2: 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
3: 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我们5.1大放假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上，我们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全房6大品牌电器，
5: 省得将近10来分左右，价格还是比较省钱的。
6: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
7: 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今天这事儿办得太紧心了，你看他们一个一个人五人六的，不照样都让咱撵走？
1: 你说你孙不孙的啊？你能打过别人，咱们你还往前冲
2: 什么呀？冲
1: 冲，就你那，
0: 这不是当面吧？
3: 沉了，
0: 这不是沉了。
2: 喂，
1: 啊，陈老，事情都办妥了，估计他们的服务器十天半个月工作不了，另外我让版面也出新闻了，用事实让大家看清他们的不堪一击。啊，您放心，这一次我一定给您一个满意的结果。哟，谢谢陈老，哟，谢谢陈老。
0: 哎呀，哥，你这会儿可立一大功啊，回头发达了，别忘了兄弟，敬你一杯。
4: 好说，
0: 哎，
4: 好说，
5: 哎，慢点。
6: 啊，想不到咱们重新联系了机房，而且在机房上做了备份，网络马上可以重新运行起来。
7: 就一点，千万别弄太快，不然
8: 这次啊，让你们失望了。
9: 笑话，我是什么望？我看着你们无家可归，我是发自肺腑的开心。这次打算怎么
8: 办？上不去了吧，瘫痪了吧。
6: 大妹子，
9: 我再一次发自肺腑的给你们一个建议，你们可以到

0: 我们的北漂生活网去看看啊。
1: 哎，这还是一个不错的新闻啊。
0: 创想记高管无家可归，不得已求助竞争对手，
1: 真不错这个新闻啊。
2: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仓库给你腾了，愿意搬就搬，不愿意搬就滚。
3: 哎，姓杨的，你说谁呢？
4: 说你呢。
1: 君子动口不动手，人家说两句怎么了？你们你能吗？
0: 淡定。
3: 哥，这仓库怎么弄啊？
0: 一堆破烂玩意儿，找个时间砸了它。
5: 走，一间房间。
6: 其实不出这件事情，我也打算给大家换一个环境。我让子山提前去打前站了，不出意外的话，今天晚上就能住过去。
7: 哇，大鱼，你真棒！我跟你说，你现在身后一条大大的财
8: 路。哎呀，好了好了，还得麻烦你把能搬的尽量都搬走啊，带着泰真呐、小雨啊，还有子山，把那边的屋子收拾一下。
4: 哎，哥，那你呢？
9: 我在这边先等会儿老大，下午的事他还不知道。
4: 啊，行，
10: 乖，先走了啊，
9: 去吧。

人和人之间是讲感情的，这个李腾飞到底是不是我的亲儿子，现在也不好说。

0: 小月，你怎么来了？
1: 来，进来。来，坐。
0: 干嘛这么看着我？你不会是也想替于鹏月出头，专程来骂我一顿吧？
2: 怎么，已经有人骂过你了？看来想替于鹏月出头的不止我一个呀。
0: 如果骂我可以让你好受一点的话，那你就骂吧。但不管你说什么，我都是不会改变心意的。
2: 你放心，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让你改变心意。我来是因为我听说了一件事儿。
0: 哎，想亲口告诉你？
2: 没必要。其实咱们俩从一毕业就已经认识了吧？
3: 说实话，你是大多数女生心目中理想的伴侣。你高大、睿智、儒雅、温柔，
2: 你有着大多数男人都有的强硬，也有着少数男人才有的细腻。你这样一个完美的人，我却从来都没有对你有超越友谊的想法。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0: 知道，是因为于鹏月。
2: 是因为你自己。你让我永远都没有办法看透。我看着你就像是面对深海一样的恐惧。我不知道你高大的外表下有一颗怎样的心，我也不知道你睿智的脑子里打着什么样的算盘，我不知道你的儒雅和温柔下面到底还隐藏着什么。但今天我都看清楚了，你高大的外表下有一颗渺小无比的心，你睿智的头脑里面全部都是利益和阴谋，你的温柔和儒雅就像是豪猪的刺一样，顺着你的人可以相安无事，但是逆着你的人，你就要一次一次把他刺得体无完肤。
0: 小雨，你相信我？
2: 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什么？你的兄弟那么的相信你，在你最困难的时候给了你那么多的帮助，可是换来了什么？他们换来了背叛。你背叛了你的兄弟，背叛了你的事业，背叛了所有对你有期待的人。你这种人不配拥有信任，你都不配当兄弟。我今天来，我不是劝你回心转意的，我也不是告诉你我不喜欢你，我是要替我跟于鹏远都跟你说一句。
4: 听最好的重逢，看遍沧桑眼中。
5: 二军六个师，第一路军编成至1937年7月初，仅一年时间里，与其中有赵一曼、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魏正民、陈汉章、八女投江等一系列英雄人物及英雄群体，他们的精神可照日月，气壮山河。

0: 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3: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4: 5月1号到5号，
5: 5月1号到5号，
0: 5月1号至5号，5一大放假，
4: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6: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我们5一大放假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上，我们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全房6大品牌电器，
7: 省得将近10来分钟，价格还是比较省钱的。
8: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也是非常没有想到的。
9: 我在溢价核心装修，省心省力。
0: 半价名额限量30户，
4: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0: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你这次
1: 你是绝人民，
0: 你去改造，
2: 管你啥事，
0: 回去。

0: 这面锦旗做得蛮好蛮好啊。
1: 我就是想利用这次机会啊，在全所面前搞一个表彰大会，好好表彰一下杜向东同志。
2: 所长，
1: 我提醒你一句啊，杜向东同志可是我们手里头的宝贝疙瘩。
2: 所长，
1: 我就是希望他能够在我们手里头安安心心踏踏实实地继续工作下去。你觉得怎么样啊？
2: 我觉得
1: 蛮好。
3: 所长，所长，都安排好了。
1: 哦，走，出发。
2: 所长，所长，杜向东来不倒喽。
1: 你想什么？
2: 他请假了，喊我替他领。
1: 这你替他领？妈妈的，什么事情都比表彰大会重要呢？
2: 相亲啊。
3: 所长，你介绍绿的吗？
1: 我晓得我安排的。

0: 观察啊，掉下去。
1: 大爷，我找刘文邦同志。
0: 哦，好，登记一下吧。
1: 哎，请问那个刘文邦在哪？
2: 哦，他在那儿二楼车间。
1: 我找刘芬芳。
2: 咋子？
1: 你是刘芬芳啊？
2: 是有啷个呀？
1: 没事。
2: 哎，等等，我是刘芬芳，你找我啊？

0: 我们这儿交通相通，你是组长介绍的吧？
1: 嗯。
0: 等会儿哈。哎，那个袜子脏的真多，这个电影明星啊，要得。

0: 你是眼睛不太舒服啊？没有，
1: 黄蜂的。我等了3个小时车过来。你抢劫给，我太亏。
0: 哎，我说小伙子，你还相亲，能给我找个饭店嘞？
1: 我路上还敞门口有个面馆，要不咱去那儿？
0: 啊，面馆好，面馆好。
1: 哎呀，那个太没火眼力，你可能还是再考虑哈喽。
0: 我觉得蛮实在的，我儿子嘛，哼。

0: 你喜不喜欢看话剧啊？你在警校的时候是西。
1: 慢慢的将我们生活当中的是新的、有用的，还是说它根本就没用的，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判断。萧山扶农助残启动仪式，近日在进化镇天乐村举行。本次活动创新打造农特产品加文旅体验加扶农助残三位一体的新模式。现场举行了青梅合伙人授牌与助残签约。进化镇共富工坊与萧山区助残共富科创园签订青梅种植助残基地协议。 为50名残疾农户提供技术培训与订单收购。同时发布青梅产业青年入乡倡议，向新农人免费开放直播资源与课程。活动现场同时设置共富市集，展示青梅酒、青梅酱、青梅蜜饯、青梅手工皂、青梅文创等产品。游客还可以体验采摘乐趣。据了解，我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建立青年农创客加残疾人农户加电商平台的常态化结对机制。每月举办一次助农直播专场，每年培训50名残疾人掌握直播技能。本台记者报道。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仙梨、一重梨、包月枝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梨、玉冲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冲多送。三重梨，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梨，赠价值1680元，即冲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

0: 吃饭而已，大家一起吃，这肉啊特别新鲜啊。
1: 这位兄弟怎么称呼啊？
0: 我怎么称呼不重要，你们只要知道我代表程老就行了。
1: 那程老叫我们来是
0: 哎呀，你看看你们可真够虚伪的，明明自己心里清楚，还装着跟什么事儿都不知道一样。于鹏月那家公司是你们三位投资的吧？
2: 这什么都瞒不住陈老的眼睛啊。
0: 就算不在上海滩，这生意场上还没有陈老打听不出来的事儿。陈老不光知道你们三位就是于鹏月新公司的背后金主，还知道你们和他签了一份对赌协议。怎么样，没说错吧？
3: 麻烦您和陈老说一声，我们也不是想和他老人家对着干，只是
0: 不用解释。哎呦，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能理解你们。不过陈老是不是这么想的，我就不知道了。
1: 那陈老的意思是，
0: 我先替陈老问问你们吧。你们几个啊，投资于鹏月的这家公司是想着和他一起挣钱呢，还是想和他一起义务的为社会服务？
3: 当然是为了挣钱啦。
0: 那你们看看他现在的状况，是在挣钱吗？他非但没有挣钱，反而是在烧钱，烧掉整个市场，烧掉这条挣钱的路子。
4: 那个嘛，我们几个也知道啊，公司呢最近是没怎么盈利，也没亏太多呀。再说了嘛，这将来的事儿啊，谁说得准呢？风险投资嘛，大家无非是抱个希望吧。
0: 希望？你们是希望于鹏月搞出点绅士来，搞得陈老狼狈不堪，然后不得不再花高价把他买下来，就像当初收购 FB 公司那样，让你们这些股东狠狠地赚上，是吧？那我告诉你，你们这是痴心妄想，做梦。你们几个应该知道陈老的脾气，他老人家最恨别人在背后算计他。今天叫你们来呢，就是想告诉你们，这家公司陈老会不遗余力地打压下去，直到他关门为止。你们几个好有一个心理准备。
3: 没这个必要吧，麻烦您跟陈老说一声啊，我们几个都知道错了啊，这事儿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吧。
0: 商量？要不说陈老真是宅心仁厚，临出门之前啊，他老人家特别的和我交代，如果你们三位能够及时认错，迷途知返，这件事也不是不可以商量吧，是不是？
1: 那陈老的条件是
0: 把你们三个的股权都转给一个人。
3: 那这价格呢？才差一成，我们几个忙了这么半天，这事情有点说不过去吧。
0: 谁说差一成？不管你们当初出多少钱，陈老只出一只。
5: 喂，你们这么干可就太过了吧。我们几个敬陈老是前辈，条件只要不是太苛，我们也会给他老人家面子，可他要倚老卖老，欺人太甚，也别怪我们不讲情面了。
6: 对，就是，这太欺负人了，派这个东西来招待我们，这不是诚心恶心人吗？走走。
0: 你们三个谁叫沈瑞清啊？

去年3月21日晚上，这个人在丽兹酒店的行政酒廊里见了一个人，具体的说是一个女人，再确切点说是华南投资公司董事长的夫人，也是他的嫂子。他们在酒廊里聊了20多分钟，随后一同去了811房间，直到第二天上午11点多钟才出来。这样的约会不止一次。沈总身体真好。还有一个叫林顾轩的，前两天兴建银行副行长被带走协助调查的事知道吧？据我所知，他家客厅里的那幅山水画是这个叫林顾轩的去年在秋拜会上以1800万拍得的，还有他书房里的那只宋代官窑，还有他地下停车库里的那辆限量版的保时捷，还有林总出手真大了，那你一定就是包德贵了。去年你女儿男朋友车祸致死了，没那么简单吧？要是那个收了你30万的证人良心发现，那你女儿……哎呀，包总，要不要陈老帮帮忙，帮他请个律师？你瞧瞧你们，不用紧张，都说了。陈老宅心仁厚，做事向来讲道，只要你们三位给他老人家面子，他老人家自然会保全你们的面子。嗯，接下来的事该怎么办你们心里清楚。不送。

0: 不错，你刚才这出戏唱得不错。
1: 哪里哪里，是你老抖得好，几句话就让这些人屁滚尿流的。
0: 这帮人哪个是干净的？只要我愿意，随时可以将他们置于死地。
1: 那是，您老神机妙算，这回您把戏一唱，于鹏月那帮小兔崽子可就没戏唱了。
0: 光靠这30%的股份管个屁用，最关键的人我还没见着呢。谁敢挡我的路，我就让谁无路可走。
2: 我来之前呢，一直听说你们用虚拟办公室来处理公司的业务，
3: 一直想来见识见识，开一下眼界。
2: 这怎么回事啊？又改成实体办公室了？
4: 方总，是这样的，之前我们的虚拟办公室系统呢相对简陋，而且呢制作得不够完善，最大的问题是人一多的时候就容易瘫痪。十几个人的小公司还可以，如果人多的话，可能就会频频出岔子。
2: 所以你就抛弃了原来那个系统？
4: 王总，您误会了，我跟李总呢一直认为虚拟办公室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包括现在我们公司还有很多的外地员工在利用虚拟办公室工作，而且我们投了一家全新的公司，致力于新一代的虚拟办公室的研发技术。我相信等2.0版本一出现，人数限制问题就会得到完美的解决。
2: 哦，
4: 当然，这边请。哦，王总，我介绍一下
2: 啊。
5: 好的，
4: 这位呢是我们的市场部总监杨新伟，也是我们的创始人之一。
2: 杨总，久闻大名。
5: 哎呦，不敢不敢，你叫我小杨就可以。这是我的名片。
4: 这位是西河国际的汪总，这次来主要是与咱们网站想进行一次全深入的合作。
5: 就是做过那个青年地产的西河国际，
4: 算你有眼光。
2: 看来你对我们公司还是略知一二啊。
5: 这么有名的项目，谁不了解呀？能和贵公司这么有实力的企业合作，简直是我们创想界的荣幸。
2: 真会说啊。

0: 来，王总，这边请。
1: 好，
2: 你先去看看。
1: 哎，
3: 大约可以啊，连西河国际这样的大客户你都能找来。
2: 不是我找来的，是老大找来的。听说有一笔投资在寻求合伙人，好几家公司在向呢。
3: 有戏吗？
2: 八九不离十。
3: 太好了，没想到老大还有这关系啊。这单要是能成啊，简直是雪中送炭。我这两天正为这第三季度业绩发愁呢。这下可好了，有了西河国际这样的大客户，对赌协议咱们赢定了。走，会会他去。
4: 情况呢我都了解了，我也非常相信你们，可以尽快签合同。
2: 太好了。
4: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3: 什么条件？
4: 钱不成问题，但是我们的合作必须具有排他性。
5: 没问题。
2: 三个投资人说要临时召开股东大会，时间就明天上午了。
6: 临时股东大会？对赌协议的时间不是还没到吗？第二季度的财务报表也还没出来呢，干嘛要这个时候开会啊？
2: 行了，就别问了，赶紧通知他们，明天上午老地方。

0: 既然人齐了，那我们也不浪费时间了。今天召开了这次临时的股东会，主要就是想听一听在座的各位对公司这一年财务业绩的一些看法。大家都知道，明天就是咱们对赌协议满一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对赌协议我们约好的时间底线，去年的下半年和今年第一季度的财务报表呢，我们几个也都看过了，好像这和投资前计划的不太一样了。
1: 没错，是不太一样。科技在不断的进步，消费者的习惯也在不断改变，就连我们的竞争对手的手段也在无时无刻不在升级，每一个细分市场都在改变，计划没有变化快，这很正常。
2: 我们之间是签过对赌协议的，就是这市场翻了天也不影响我们之间合同的履行。
1: 包总您先别着急啊，我也没说不履行合同啊。
3: 那请问于总，你打算怎么实现之前承诺的财务业绩呢？光靠嘴说那可是行不通的呀。啊，
1: 我承认我们之前的三个季度的收入确实不太好看，不过在当下这个季度的收入我们却有了明显的提升，尤其是这个月我们即将谈下一笔大单，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今天下午就能签约，赶上一趟末班车不算晚。
2: 你说的这个大合同靠谱吗？
4: 当然靠谱了，这是我们李总亲自介绍的，
1: 他观察了一个月，同时也谈了将近一个月，从昨天下午开会一直到凌晨两点多，双方都把合同细节全部确定下来了。您说靠谱不靠谱？
0: 李总啊，什么大客户啊，说出来给我们听一听，或许啊我们都认识呢啊。
5: 是西河国际的王总。
2: 就是他。太巧了，他现在就在我公司的休息室里，既然都认识就请来一起聊聊啊。
6: 嗯，是什么不坏。
1: 汪总怎么会在这儿？
2: 他是来跟我们谈合作的。

0: 三位都在啊，
1: 看到了吧？我把合同本在。哎呀，待会儿各位一落笔，哎，咱们就是一家人。
2: 我看就是。
1: 以后呢，彼此要多多关照。
3: 王总，这怎么回事？
1: 啊，这个，哎，李总没跟你说吗？我们公司决定终止与贵公司的合作。你看，我这不是来寻找新的合作伙伴了吗？
3: 不是，您这话什么意思呀？我们都要签合同了，您跟我们说终止合作，为了你这合同，我们都跟别的公司终止合作了，
1: 这有什么问题吗？要签合同，那就是还没有签嘛。啊，
4: 我当然有选择合作不合作的自由。
1: 对了，你们也有选择合作伙伴的自由啊。
3: 王总，我希望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解释，哼，李总，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你来回答。
5: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回去之后又仔细想了一下这个问题，我觉得咱们公司不值得汪总的投入。出于对汪总和资本的保护，我建议汪总和包总谈合作。
6: 老大，你，
3: 老大，你没事吧？你到底站哪边的呀？
1: 他是哪边的，还用说吗？
5: 包总，请坐。
7: 李腾飞，你这么做到底为什么？
8: 哎，你们大家可能都不知道是吧？咱们李总可大有来头啊，他的亲生父亲就是业内大名鼎鼎的陈沪生陈老。
7: 你是陈沪生的儿子？
3: 老大，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9: 腾飞哥哥，这是真的吗？
6: 老大，你爸爸是……
5: 我为什么不能是陈沪生的儿子？
10: 腾飞。腾飞，你等等，难道你就不想知道我为什么一直没有认你吗？
11: 离开家的那一年，我已经30岁了。为了让我新出生的儿子别再像我一样在穷山僻壤里挣扎，为了能让你的妈妈能过上好日子，我毅然决然地走出了大山。因为穷，没人看得起我。有一次生病，为了省一支几块钱的退烧针，我差点死在路上。也许是老天看着我太可怜了，我被一位富家千金给救了。在他的公司里，我第一次开阔了眼界，发现了自己的天赋，认识到自己的价值，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
5: 然后你就抛弃了我和我妈，成为了国家的女婿。
11: 是，腾飞啊，我知道你还在恨我，恨我当年无情无义地抛弃了你们公司，恨我这些年来隐姓埋名对你们不闻不问，恨我即使知道你是我的儿子也不敢相认，还说出了那么绝情的话。可是爸爸真的是有自己的苦衷啊。
1: 倒插门入赘郭家，如果我不从的话，他就要去告我，让我在监狱里待上一辈子。想到你和你妈妈还在等我回去，我只好先敷衍着，先答应了他。我来到这里就是为了避开他，摆脱他对我的监视，也是为了寻找你们母子，寻找我的亲生骨肉。为了防止郭明英疑神疑鬼，整整20年我都不敢轻举妄动。20年呀。

0: 想抱抱我的儿子。
1: 腾飞，那天当着郭美英的面，我说的那些话都不是真心的。他这个人嫉妒心一起，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2: 我不想看着你跟他发生冲突，我不想你被他害。就算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你妈想想吧。如今我已经在这里另起楼灶，有了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地盘。腾飞，我需要你来帮我，帮我好好的经营它，壮大它。到了那时候，这些全都是你的，我的资产，我的人脉，我的经验，全都是你的。你是我唯一的儿子，现在你要学会放弃，不能让任何人阻挡我们父子，包括那个于鹏月。在利益面前，人心叵测，更何况他姓于，你姓陈。别忘了，你的身上流的是我陈世民的血啊。腾飞，只要我们父子联手，没人会成为我们的对手。你是个理智的人，我相信你，我相信你知道该怎么做。

0: 就算你是陈无声的儿子，你忘了当初怎么跟我说的？我们是兄弟，我们要一起把失去的东西夺回来。
1: 林凤月，你太天真了。我是说过，但是此一时彼一时，世事难料。既然我知道现在这些东西已经是我的了，还为什么要夺啊？只要守住就好了。
2: 不要叫保安！我不想把事情搞大，而且我还很开心呢。
3: 李腾飞，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你给我醒醒行不行？
2: 该醒的人是咱们，是我们看错了人，看错了人。我还自以为是的，以为不会再同一个地方跌倒两回，没想到这两回都是被你给暗算的。
4: 各位老总，先请坐。
5: 李总，这些风化就不要再说了。这是高档写字办公楼，不是你们这些江湖草根打打杀杀的地方。闭嘴！哎，好了，你们兄弟两个人的纠纷呢，我们管不着。我们只认合同，只认数字，只看财务报表上的业绩，是不是达到了我们对的协议上的要求。达到了呢，那就恭喜你。
3: 达不到，那就怨赌服输。我告，合同现在还没有到时间，
6: 财务报告还没出来，我们不会这么轻易的投降。到这个地步了，你还死鸭嘴硬？ 明天就是最后期限，现在没有了汪总这大客户，你拿什么出业绩？
3: 财务报告还没出来呢，我们不会这么轻易的投降。你可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好，就等财务报表，看你到时候怎么办。

0: 那是因为他足够聪明，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儿。
1: 您的儿子能不聪明吗？对了，陈老，到现在为止，于鹏月那小子都不肯认输，别又让他想出什么鬼点子破解了吧。
0: 就一天时间，他们还能干什么呀？嗯，只不过是走投无路，故意拖延时间罢了。你记住，在这个世界上，任何谋略都是建立在实力之上的。这回他们是死

0: 行了行了，你别走了，转转头晕。
1: 我要不走，我头就炸了。老大是陈武生的儿子，你用哪只脑袋你能想出来啊？
2: 当初在公司一直求这么虐待他，这要让陈武生知道，还不得把他皮给扒了？
0: 也许陈武生那会儿不知道老大是他儿子呢。
2: 你们能别叫他老大吗？他配做老大吗？
1: 不是大鱼，也许他心里有苦衷呢。
2: 他们有什么苦衷？
3: 你没听他说吗？我现在很开心，我开心的不得了。一边摆咱们一道，另一边拍上一个有钱的爹，人家现在正得意呢。反正我是不相信老大这么容易就被收了。哎，
4: 杨子，去哪儿啊？
5: 找他去。这事儿让我明白，我这辈子都不安心。
4: 哎，杨子，哎，
0: 大鱼，你怎么拦着他点儿？
6: 我拦他，我拦得住他吗？
0: 大鱼，哎，
4: 出什么事儿了？
7: 我看见杨子气冲上跑出去，怎么喊他都不回头。你可算回来了，事情是这样的。对，
2: 小军。
7: 哎呀，哥哥。
2: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7: 就知道了。哎，小雨，你怎么也走了？你要去哪儿啊？看好于鹏越，让他别犯傻。我去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帮你们度过这一关。哎哎，
8: 不是大哥，你自己跟这一杯一杯喝半天了，你说我好不容易找着你，跟我聊聊行不行？我快急死了。
9: 这酒不错，来一杯。
8: 我不想喝酒。
9: 该跟你说的

0: 会议室我都说了，至于不该说的我也不会说，所以你今天你得不到满意答案的。既然来了，咱哥俩不如心平气和的喝一杯。
1: 我现在没心情喝酒，我现在喝农药的心都有，你理解吗？老大，我承认咱们跟大鱼之间是有一些过节，但是这事儿都过去了，翻篇了。最近这一年咱不也挺好的吗？还像之前一样快快乐乐的，相互扶持，一块奋斗，怎么突然就……有个有钱的爹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是吗？

0: 杨希伟，我是拿你当兄弟才跟你喝这杯酒，请你别再一而再再而三的挑战我的底线。你要还是拿我当老大的话，咱俩今天就安安静静心平气和的把这杯酒给喝了，然后你乖乖的回去，即使对赌协议输了，我也会尽最大的可能让他们对你网开一面，让你那20万尽量的收回，这也是我能做的最大让步了。至于彭越他们，这些年坑了我不少，能落到这结果也算是他自取其福。来，别管他，咱兄弟喝。
1: 李腾飞，真想一条道走到黑啊！别说大鱼了，连老子现在都不服你。亏我这么多年一直把你当兄弟当老大，真是瞎了我的狗眼，认错了你这个老板。那些钱我不要了，就当我提前烧给你的。从现在起，我杨新伟跟你李腾飞一刀两断。

0: 5月1号到5号，
1: 5月1号到5号，
2: 5月1号至5号，51大放假。
0: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我们5.1大放假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上，我们还赠送全房20。

0: 是一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全房六大品牌电器，
1: 省了将近10来分钟，价格是比较省钱的。
2: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也是非常没有想到的。
3: 我在溢价核心装修，省心省力。
4: 半价名额限量30户，
5: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4: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从现在起，
1: 我杨新伟跟你李腾飞一刀两断，好好做你的有钱大少爷。

0: 你去了，欲戴皇冠，必承其重；欲有所得，必有所失嘛。说得好，不愧是我陈虎生的儿子。你要相信我，今天受到的侮辱，明天我会让他们百倍的还回来。
1: 最后的赢家一定是我们。不过，关键时刻我还是担心包总他们，毕竟他们手里握着饭嘛。如果这个时候于鹏越和他们串通的话，
0: 放心，我早就替你安排好了。下次的股东大会，我会让包总他们进来，把手里的股份全都转给你。到那个时候，你就是公司最大的股东。 公司你说了算，这个公司就是我们父子俩的。他于鹏越身无分文，现在又丢掉了公司的控制权，想翻盘？<笑>你以为他是孙悟空吗？<笑>
1: 那就祝我们父子两个。
2: 旗开得胜，好。渴不渴？来，我给你倒杯水啊。哎，喝口水。哦，一会儿喝啊。吃点什么？ 这是你小时候最爱吃的虾酥啊，现在换了新包装，尝一尝。好，一会儿吃啊。<笑>

0: 爸爸给你削个苹果吧，啊，削个苹果。来，给闺女削个苹果啊。
1: 小月，这是你第一次主动来找爸爸啊？你找我？啊？
2: 你账上现在还能动的钱有多少啊？
1: 怎么了？需要钱用啊？要多少？
2: 1000万。
1: 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2: 这个你就别管了，我现在就想问你，你有没有1000万？
1: 哦，是那个叫于鹏月的小子又遇到什么麻烦了吧？啊，爸爸知道你心里放不下他，你想帮他，哦，这没问题，都很好啊。不过呢，这1000万毕竟也不是个小数目，是吧？
2: 你把他卖东西跟你交换呗。
1: 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爸爸知道你对我有成见，我不怪你。要怪呢，也只能怪我自己。想当初，我为了让你和你的妈妈过得好一些，就不顾一切的抛弃家庭，出去玩命挣钱。钱呢，倒也挣了不少。但是我发现，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拿钱其实是换不来的。这个人啊，有好些个道理啊，自己不经历，是永远不会明白的。明白了之后呢，你又发现其实早已物是人非了。小雨啊，爸爸这些年头发白了不少，身体也大不如前了。每当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就总是在回忆过去，想着你小的时候，我把你举过头顶的感觉；想着晚上睡觉的时候，把你妈妈搂在怀里的感觉；甚至于有的时候，我看见别人家的孩子喊爸爸，我就想着有一天你还能再喊我一声爸爸就好了。

前你妈妈在的时候，总是让我帮你们娘俩削苹果。我说，削苹果，那不是老爷们该干的事儿。我没时间，等一下。这一等，几十年等过去了。如今，我有时间削苹果了，可是你却不肯吃。你的妈妈也再也吃不到了。小雨，那张卡你拿去用。这些年，每次爸爸想你的时候，都会往卡里存10000块钱。爸爸想你想了多少年，就往里存了多少年。应该是至多不少，拿去吧，想干什么都可以。密码是

0: 我到处找你，怎么在这儿呢？怎么，找我有事儿？我刚从我爸那儿回来。你叫他什么？你终于叫他爸了？你过来就是跟我说这件事儿？当然不是，我跟我爸他。
1: 你爸不会也出问题了吧？什么意思呀？咱们这个，他爸爸收了陈无双的钱，陈无双在公司给泰臻安排了一个职位，可是泰臻一直没去上班，但是工资却发了上百万。
0: 后来，陈叔叔知道自己被专案组盯上了，就把这些钱打到卡上，放在了信封里，又用另一封信做掩护，叮嘱泰臻，如果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把这封信交给我。后来，泰臻看我遇到困难了，把这封信给我的时候，才发现其中的秘密。既然你们都已经搞清楚了，那还愣着干嘛？他这个就属于是变相行贿，应该把这些东西赶紧交。 所以，这些东西是泰臻自愿给你的吗？你知道泰臻跟我说什么吗？他说他不想再让他爸爸一错再错，不想让害他爸爸的人逍遥法外。可是我现在真的很乱，我很纠结。哎，泰臻他人呢？
2: 泰臻哭了半天，想一个人静一静回房间了。不管是谁，都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能做到这一步，因为这些东西很有可能让他爸爸家乡。我真没想到泰臻能做出这样的决定。
1: 泰臻说，如果陈无声能因此坐牢，也算是帮了我们。
0: 可就算是这些，也不一定能定陈无声的罪。
1: 就算是我们把他告倒了，可是你跟投资人签的对赌协议还是没有任何影响，咱们到时候还是会输的。
2: 这些我都跟他说了，可是我现在最难过的是，
1: 到了这种时候他还想着咱们。
0: 那如果我给你1000万，
2: 你能不能把这个局面控制住？太晚了。
0: 就是对赌协议最后的期限，就算拿过来1000万的合同，也只能算在下一个季度。那不是还有1天吗？你就不能想想办法？比如你把那个协议签约的日期往前改一下。
2: 这不像你风格呀！
0: 哎呀，你现在还说那些没用的干嘛？我是不想咱们公司倒闭了之后，到时候我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2: 你给我1000万现金，你到底要不要？
1: 你给我1000万现金，你上哪儿来的1000万啊？
2: 你去跟你爸要这1000万了，小雨，真没想到你会为了我。
0: 我不是为了你啊。
2: 好，你不是为了我，是为了你自己，好吧？不过就算你给我1000万，我也不会要的。

0: 什么时候了？你还在乎你那点自尊心？
1: 这跟自尊心没有关系。就算我在同一个地方摔倒2回，那也是我自己的问题。我认了，愿赌服输。你认赌服输？那其他人呢？泰真、周岩、杨子为你牺牲了多少？你总不能因为你的那点自尊心，为了你的那点原则，你把别人都往火坑里推吧？
0: 当初签对赌协议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知道这一点了。造成今天这个局面。
2: 我想他们有心理准备。
3: 李鹏宇，你的事我再也不管了。<咳>
2: 你说什么？李腾飞是陈沪生的儿子，怎么会这样啊？我也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那后来呢？
3: 你就没想想办法怎么帮帮大鱼，看怎么挽救公司啊？
2: 我当然想啊，我都为了他去特地求我爸了，结果他倒好，这大哥压根就不领情。
3: 你笑什么？
2: 我是没想到你会为了大鱼去求你爸，哎，那他俩是不是都脸上乐开花了？
3: 喂，我跟你说正经事儿，能不能别扯别的？ 李腾飞跟于鹏渊闹成这样，公司闹成这样，我都快急死了。你还有心情在这开玩笑？我错了，我错了。那我就是搞不懂你嘛。明明心里放心不下大鱼，哎呀，却对人家要不温不火、推三阻四的。明明为他事情啊操心的不行，那嘴上硬是不说，你俩就不能不这么虐心啊？若雨，你就听我一句劝吧。
2: 相比我们这些人，老天又对你够好的了。你看你，身材、颜值、事业、才华，你哪样没有啊？家境又富裕，大鱼喜欢你，连李腾飞都暗恋你。
3: 你说什么？
2: 李腾飞暗恋我？我说了吧。
3: 好，反正有一天你都得知道。那我就都跟你说了吧。是，李腾飞他一直都喜欢你，是他亲口跟杨子说的。嗯，你杨子那个大嘴巴藏不住事儿，几顿饭下去就全交代了。
2: 哎，那这么说你早就知道了，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3: 李腾飞他不让跟你说。
2: 他不让说你就不说，你是不是我闺蜜啊？我当然是你的闺蜜了。 那你看，那不是他喜欢你，那是他的自由，他也没做什么伤害你的事儿。再说了，这也不是坏事，对吧？嗯，
3: 还是不对。如果李腾飞他喜欢我，那我不可能一点都没有察觉。
2: 哎，是不是杨子跟你开玩笑呢？
3: 不是，这事就是真的，你得相信我。
2: 那你这事没有察觉，就是人家李腾飞的聪明之处。你看人不说。 至刚易折，至柔无损嘛。那万一你要是跟大鱼真的没成，说不定一直在你身边默默守护的那个他，就是机会最大的那个呢。
3: 哎，若雨，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幸福啊？
2: 幸福？我看是灾难。
3: 你去哪儿啊？
2: 我去找李腾飞说清楚。
4: 这场戏演得漂亮，陈老过奖，有些细节还是李公子叮嘱完善的，真是虎父无犬子啊！<笑>我这个人说话算话，你的那份不会少。
0: 谢谢陈老。
4: 嗯，腾飞啊，
0: 陈老，
4: 这次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接下来的这曲《十面埋伏》，还得你来弹。
0: 你放心。

0: 是小雨。
1: 好啊，那我到里面去，就不打扰你们年轻人交谈了。

0: 小月，你怎么来了？
1: 来，进来。来，坐。
0: 干嘛这么看着我？你不会是也想替于鹏月出头，真诚来骂我一顿吧？
2: 怎么，已经有人骂过你了？看来想替于鹏月出头的不止我一个呀。
0: 如果骂我可以让你好受一点的话，那就骂吧。但不管你说什么，我都是不会改变心意的。
2: 你放心，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让你改变心意。我来是因为我听说了一件事儿。子珊说你一直都喜欢我。
0: 本来想亲口告诉你的。
2: 没必要，其实咱们俩从一毕业就已经认识了吧。
3: 说实话，你是大多数女生心目中理想的伴侣。你高大、睿智、儒雅、温柔，
2: 你有着大多数男人都有的强硬，也有着少数男人才有的细腻。你这样一个完美的人，我却从来都没有对你有超越友谊的想法。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0: 知道，是因为于鹏月。
2: 是因为你自己。你让我永远都没有办法看透，我看着你就像是面对深海一样的恐惧。我不知道你高大的外表下有一颗怎样的心，我也不知道你睿智的脑子里打着什么样的算盘，我不知道你的儒雅和温柔下面到底还隐藏着什么。但今天我都看清楚了，你高大的外表下有一颗渺小无比的心，你睿智的头脑里面全部都是利益和阴谋，你的温柔和儒雅就像是豪猪的刺一样，顺着你的人可以相安无事，但是逆着你的人，你就要一次一次把他刺得体无完肤。
0: 小雨，你相信我？
2: 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什么？你的兄弟那么的相信你，在你最困难的时候给了你那么多的帮助，可是换来了什么？他们换来了背叛。你背叛了你的兄弟，背叛了你的誓言，背叛了所有对你有期待的人。你这种人不配拥有信任，你都不配当兄弟。我今天来，我不是劝你回心转意的，我也不是告诉你我不喜欢你，我是要替我跟于鹏远都跟你说一句，从今以后我们没有你这样的朋友，保重。

不愧是法学院的高材生啊，这一番话说的连老夫都不禁动容。只可惜女人就是女人，她们永远不懂得征服、胜利、成功才是男人心里最渴望的东西。爱情哪儿比得上称霸世界的多巴胺分泌？腾飞，先把二女情长放一放，把全部的精力放在明天的股东大会上。

0: 明天就要出财报了，我们已经被逼上绝路了。
1: 明天以后，哥哥要是没钱了，没法请你吃铁板烧，也没钱给你买冰激凌了，你还愿意跟我在一起吗？
2: 就算你一无所有，我也一定会陪着你的。我这辈子都戒不掉铁板烧，也戒不掉冰激凌，哭着笑着青春一天，而且我就吃定你的了。所以明天你只许赢不许输，
0: 就算我一无所有，我还有你。

0: 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其中超过2200家参展企业具备提供覆盖硬件、软件与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此外，本届展会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比重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116万件。本届广交会还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集中涌现，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现场关注与洽谈的焦点。
1: Very good, no.
2: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0: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我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顺利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这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正式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截至今天18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4号，在英国举行的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22岁的中国选手吴怡泽以18-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得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电视剧《喀什恋歌》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讲述了喀什当地年轻人努力奋斗、追寻理想的成长故事，将古城街巷古韵、壮阔高原风光、非遗记忆等融入剧情，描绘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图景。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国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的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等，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安排，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美国中央司令部4号称，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6艘试图阻挠船只航行的伊朗
4: 萧山文化魅力，
5: 把我们萧山的一些南部发生的这种乡村旅游，包括我们每个乡镇的一些宝藏啊，都能够拿出来，展示给我们这些青年人，让这些青年人能够认识萧山，或者说了解萧山，到最终呢能够落户到我们萧山。
4: 本次展览汇聚全国30万人次观众，其中90%以上都是来自外地。4天展期预计为杭州带来超10亿元文商旅综合消费，场馆周边餐饮、住宿、交通等业态持续火爆。借此契机，萧山通过文化服务将流量变为流量，而青年也将持续激活文创与文旅产业，提升城市活力与创新力，推动萧山蓬勃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6: 第32届 Comic Cup 创作交流系列展第二期再次启航，数万名观众与创作者汇聚一堂，而在这场青春盛会背后，一套高效细致的会展服务保障体系正悄然运转。
1: 入口处分流通。

0: 到有序开启，工作人员引导观众分批入场，从安检到检票，全流程压缩等候时间。场馆内，导视系统覆盖各个功能区，热门摊位、活动舞台一目了然。针对人流高峰，现场实时监测、动态调度，让排队变得更可预期。
1: 路上的工作人员特别耐心，然后，就是会给大家做很多指引，然后问他们，他们也有求必应，然后整体的服务态度非常非常好啊，这个志愿者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
0: 细节之处更见功夫，围绕年轻群体需求，主办方在服务设计上不断加码，针对 coser 设立专业更衣室，开辟快捷通道，设置30组智能储物柜及多处人工寄存点，解放游客双手，优化卫生间配比，提供红糖姜茶与免费卫生用品，在热门展区周边还安排了专人疏导，避免拥堵带来的体验下降。今年还在往年的基础上，将快递点位增加到23个点，获得了游客一致好评。
2: 我注意到好像场馆之间都有快递点，就在大门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挺方便的。这样的话，每一个馆都有能找到离自己最近的快递点，然后寄出去。这样我逛展的时候就不用带太多东西。
0: 会场之外，配套服务同样紧密衔接，交通接驳加强引导，周边道路实行分时疏导，安保与医疗力量分布重点区域，实现快速响应。多方联动之下，一张覆盖入场、观展、离场的保障网络逐步织密。
3: 我们还那个场馆还配了一支应急队伍，然后它应急队伍里面主要有两个岗位，一个是卫星消防队员，还有一个卫星治安队员，然后他们是不开展现在不间断的对展馆进行巡逻，然后遇见一个消防突发事件跟那个治安突发事件的第一时间进行处置。
4: 世品展呢，在杭州已经举办了4届了。那么这四届以来啊，世品展每年都在不断进步啊，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化的服务，让他更能体会到我们杭州的温度、杭州的速度。
0: 本台记者报道。楼塔镇立足本土生态资源与非遗优势，创新推出五一假期5大主题旅游线路，打造一站式假日游玩体验。
5: 作为本次假期核心游玩打卡地，楼塔冬季雾水库休闲路线备受瞩目。这里一站式集齐钓鱼、露营、露天歌友会等潮流休闲项目，游客可置身青山环绕的山水间，在草坪露营邂逅自然野趣，也可以漫步冬季雾环山游步道，感受自然风光，再品尝地道楼塔10大碗美食。
6: 吃完了，除了人就是吃，然后到这里我就感觉很舒适的那种，很放松。
5: 同时，非遗文化体验路线也成为本次精品线路的一大亮点。在楼塔古镇入口，

0: 你是不是就放在外面没有去管它？
1: 对对对，在家没怎么管。
0: 我跟你讲讲这个三角梅啊，它虽然是抗病性很好，基本上没有生什么病，也非常的耐热，但是它一个。

0: 最大的缺点就是不耐冻，我们在冬天的时候，它到5度以下，它就会受冻了，好吧？所以我们这个三角梅啊，在冬天啊，就要把它就要搬进室内，或者给它外面保暖一下，给它包一下就好了。二师兄，你看看这个土有没有问题啊？它很硬啊。
1: 这个土我看看啊。
2: 这个土它是纯的田园土，它时间久了就会板结，然后就不透气。那这个是不是要换个盆啊？啊，现在刚刚入春啊，这个三角梅都开始刚刚的萌芽，换盆啊是比较好的，也是换盆的黄金时间啊。要不我这里给你现场换一下。你看这个拿出来，这个板结的土啊，这个根已经盘起来了。 我们大部分的植物换盆的时候啊，如果看到这个根啊已经盘住了，尽量都给它这样拔出一下。
0: 哦，学到了，学到了。
2: 啊，这样我们就可以给它换到盆了。啊，这个是我们非常透气的营养土啊。
0: 哦。
2: 啊，我们可以先放个下面三分之一。三角梅啊，它非常的喜欢高磷钾的。 啊，我们用这个骨盆类的有机肥，可以给它有补充充足的磷钾肥，可以让它开更多的花。尽量不要用那个速效的化肥啊，那个化肥速效的那种啊，把放进去就可能会烧根。啊，我们这个土种下去，给它轻轻的顿一下。
0: 看它慢慢的下去了，是吧？不能有空心的，轻轻的按一下，好了，就好了啊。哦，好的，好的。
2: 哦，可以，这个肥料我们还可以再上面撒一点。
0: 那老师，那这个枝条要剪吗？
2: 我们这个入春刚刚开始萌芽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枯枝全部都剪干净，然后要留到那个露白的地方。你这个看，很多枝条，你看都枯掉了，是吧？枯掉了没用了，是吧？ 就把没用的枝条要剪干净。我经常在直播间，不是跟大家教的吗？是不是？我经常展示给你们看的。那这个我们不管什么植物换好盆以后，一定要给它浇一次透水啊。
0: 那老师，这浇水有什么讲究吗？
2: 换好的时候一定要给它浇透一次啊。
0: 哦。
2: 慢慢的浇，慢慢的浇，等到它盆底漏水了为止啊。 那这次我拿回家之后应该怎么浇水呢？这个以后后面的浇水啊，就要等这个土已经天干的时候就给它浇水。然后你如果这个枝条长高了，想要它催花的时候啊，这个三角梅就是要控水，就是土已经很干的时候稍微浇一点，干了稍微浇一点，不能给它浇太多的水。三角梅如果水肥用的多了，它就会枝长叶不开花。
0: 好，小静，你过来看了。
2: 啊，三角梅开花的，你看，一团一团的，基本上就是枝条很短的啊。
0: 对对对。
2: 我们三角梅要出花就是枝条刚刚开始发出来一点点，然后你要用这个出花肥，然后还要给它控水，不要让它枝条长得很高。你如果这个时候就是肥用的多，水浇的多，它这个枝条就会长得很长，那不开花。
0: 你们家里应该是阳台为主的吧？是吧？
2: 我家是楼层房，说阳台是封闭的，阳光还行，但通风不太好。像普通的商品房，我们就要选择一些这种比较矮小的，然后枝条可以长得短一点的，所以你们这个控水可以控得多一点，控水控好，然后株型就长不大，然后就比较适合阳台摆放了，是吧？你可以看看啊，有些品种啊。 就是枝条会长得很高，是吧？
0: 对，
2: 就不适合我们阳台种。啊，像这种矮矮的，我们就比较适合我们阳台种。所以不同的品种，你们要选择对。那么在阳台小地方就要选择这种矮小的品种，然后这个庭院里，我们就可以选择这种高大的，像你看这种飘枝的品种，是吧？
0: 对，
2: 非常飘逸。所以阳台跟 庭院露天的品种的选择是很重要的，你可以多去做一下功课，然后了解一下哪些。

0: 品种比较矮小，哪些品种比较高大的，这样
1: 技术期限。无论是胡同文化留存改造的菊二社区，亦或是布局未来的梁祝文化村社区，以及中外融合的华陶国际社区，三者都在丰富着费孝通先生所阐述的人与人联系互动的社，以及地缘空间接近形成的区的概念，形成了更富有时代意义及中国特色的中国社区。
2: 新开启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玉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3: 5月1号到5号
4: 5月1号至5号五一大放假，
3: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

0: 1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我们五一大放假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上，我们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全房6大品牌电器，
2: 省了将近10来万左右，价格还是比较省钱的。
3: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也是非常没有想到的。
4: 我在溢价核心装修，省心省力。
5: 半价名额限量30户，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5: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你们俩合起伙来一块儿骗我，你们俩就喝一杯就完事儿了，自罚三杯。
1: 这么大的事儿要告诉你了，你不得露馅儿了？
0: 确实不能告啊。在座的各位都知道，我是咱们仓库出了名的守口如瓶。
1: 我还真不信。说实话，就你这心理素质，肯定是表情夸张、动作浮夸，一眼就让人看出来了。
2: 那我呢？我也不知道你信任我。

0: 小林，其实是
1: 你不用解释，我知道你不跟我们大家说是希望这个故事编得更加好，让你的计划不受怀疑的这样进行下去。我就回头想啊，我和杨子去找李腾飞是不是也变成了你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恭喜你于鹏远，你成功了，我们现在所有人的反应都在你的意料之中，我们都只是你的一个棋子，对吧？
0: 小雨，你误会了。
1: 腾飞，对不起，上次我跟你说了那么难听的话，希望你可以原谅我。
2: 哦，没关系，其实我
1: 吧，其实有一句话我说的是真心的，那就是我不愿意面对那些我永远都看不透的人。于鹏远，我真是越来越看不透你了。好了，我还有事，我先走。
3: 陆宇，
0: 喂，
3: 陆宇。

0: 完了完了完了，这边是真翻不过去了。
1: 当初就不该瞒着他。
0: 对，要不你追出去看看吧，现在追出去还来得及。
2: 不用，小雨的性格我了解，他这个时候正在起头上呢。真没事儿，再说还有子珊和太真陪着呢，没事儿啊。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来。
1: 行了，你也别愁眉苦脸了。虽然小雨生着气，但大家都能看出来，他心里还是放不下你。爱之深，责之切。哦，对了，差点忘了跟你说了，上次小雨已经明确地拒绝我了。虽然有点不甘心吧，但是我知道那是他真实的想法。既然这样的话，我也没什么好说了。我在你这儿啊，真是输了江山又输了美人，兄弟们，真心的，也只有你能让小雨更快乐。所以要爱江山更爱美人。

0: 就要是七夕情人节了。在这里呢，菲菲祝大家七夕情人节快乐，祝全天下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啊，
1: 我现在啊觉得一个人挺好的。
0: 你们想问一下他的，哎呀，你们干嘛那么关心他呀？人家说不定现在早都把我忘了呢。嗯，我当然是祝福他了呀，我希望他很幸福。嗯，但是呢，既然已经都是过去的事，所以呢，就彻底的放下，彻底的过去。我要去吃我的七夕情人节大餐了，你们也快去吃吧，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0: 谁呀、啊？
1: 别敲了！你怎么来了？你来干嘛呀？
2: 没其他人来找你吧？
1: 没有啊。
2: 我先在你这儿躲两天。
1: 我出什么事了？
2: 陈老被警察抓走了。
1: 为什么呀？
2: 我一句两句的我也跟你说不清楚，现在警察到处在抓我，我想来想去的只有你这儿最安全了。
1: 嗯，我这儿不行啊，你找别的地方待吧。
2: 你别废话，你手机呢？就用一下，我打个电话。
1: 我手机坏了，没有座机，你用吧。

0: 怎么用这个电话号码打给我呀？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出大事儿了！今天下午，陈老被警察带走了。
0: 什么？让警察给带走了？你能不能说清楚点，到底怎么回事？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啊，就突然就来了一大帮警察，还有一大帮检察院的人。我一看是这情况，我马上就走了呀。我连手机我都忘了拿了。
0: 那你没找人问一下到底是什么事儿啊？
1: 我找了，问了，说是跟陈副市长那件事有关。
0: 谢天谢地，如果是这件事还好。
1: 老家伙做事手脚干净，应该不用担心什么的。哦，对了，你手上那个账本，赶紧处理掉。
2: 我已经烧了，夫人。
1: 可是我就一直想不明白，这件事根本没有其他人知道啊。他陈副市长要交代早就交代了，啊，我何必要等到这个时候呢？
0: 不管是谁捅出来的，老家伙总有办法躲过去的。
2: 是，夫人。可是。
1: 要是因为其他别的什么事儿呢？万一
2: 陈老在里边扛不住了，把其他事儿全供出来了，我害怕的是把您个郭家都牵连进来啊。
0: 老家伙是聪明人，他知道自己的根在哪儿，应该不会胡说八道的，应该不会。
1: 哎呀，我的夫人呐，您可别忘了，现在又多了一个李腾飞啊。
2: 之前陈老。 好几次都偷偷跟他见过面了，您说有没有可能是陈老故意设的套，想把郭家一块拉下水，然后把家业全都传给李腾？
0: 行了，你别说了，我告诉你，玉兰集团绝对不可能落在一个不信郭的人的手里。
1: 等等，我听好了，你现在立马去找李腾飞，
0: 把他做掉。
1: 啊？
0: 你给我听好了，你现在马上去找辆车，然后守在他家门口，不管他是出门还是进门，只要看到他，就撞上去，然后假装是一起肇事逃逸的车祸。
2: 万一他要是不是一个人呢？
0: 不是一个人更好，撞死的人越多，被当做的意外可能性就越大。
3: 越来越差，啊！

0: 菲菲，快打110，快快！
1: 张伟，你好。
2: 喂，110吗？哎，我这出了几车祸了。弟弟，拄着花园手中。
1: 手机里面有证据，请你相信我，我这次没有骗你。

绞尽脑汁疲惫不堪时，我心中更多的是对你的愧意。其实应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是我不够勇敢，是我还不够自信。也许暂时离开是我最好的选择，也许只有时间和距离才能够让我重新鼓起勇气。

0: 这就是他们的爱情经历。嗯，就这些。嗯，
1: 虽然算不上轰轰烈烈吧，但也是历经坎坷，
2: 不过最终也算有情人终成眷属。
1: 哎，来来来，

0: 今天照顾不周啊，照顾不周。
1: 老抽烟，你小子可真能拖啊！这一拖拖了两年多，为了今天这顿酒，我跟你说，不喝趴下不许走。哎
2: ，行了行了，杨子，我跟你说啊。人家周岩出去进修去了，哪像你整天吃喝玩乐。
1: 我吃喝玩乐，不过这一块的那也是职业，是不是老哥？
3: 啊，对，人家杨子现在可是美食直播界的大咖，那粉丝可比我当时多多了。
4: 要不是人家高培富把所有的精力放到二手书平台上，还轮得上你？
1: 真是。哎，
5: 我听说你那个平台已经在国外开展了。
3: 哎嗨。我那个小打小闹啊，哪儿比上咱们李总啊？那可把创想记的模式推广到全国各大城市啊！还有咱们于总啊 ，VO 公司那可是虚拟办公室行业的领头羊，
6: 那必须的。
3: 不过话说回来啊，
7: 我呢也是在沪深股市敲过钟的人啊，
3: 也算不愧对先人了。
5: 划重点啊，
8: 你就别臭美了。要不是彭越哥哥和腾飞哥哥替你出主意，现在你还不知道在哪儿敲饭碗呢。
7: 嘿，你小丫头片子，
3: 来来来来，来，
0: 干一个，干一个，
3: 来，
9: 祝福啊，祝福啊，
0: 谢谢
3: 啊，再见啊。
10: 哎，那你俩准备什么时候定下来啊？
11: 不是周岩没跟你说吗？啊？择日不如撞日啊，就着今天这个场合，就着这个氛围，就着这个灯光，一会儿我们俩就把事儿给办了。最主要是省钱。
8: 王新伟，你又皮痒了是不是？
3: 别，给我点面子。哎，
5: 行了行了，你俩别闹啊，来我们庆祝主角好吧。
9: 来
5: 吧，
9: 恭喜，
0: 谢谢你们，
5: 祝你幸福，
0: 祝福啊。
12: 只要小雨在就好了。

0: 别上，回去吧。
1: 我们要过来啊！
2: 哎
3: 哎，红叶哥哥，嗯，一直还没有若雨姐姐的消息吗？
4: 海珍，吃不盐，睡不语啊，多吃点。
5: 哦，我听子山说，小雨之前给他爸打过几次电话，但是连他爸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6: 吃东西啊，这么好吃的，不吃的话都浪费了啊。

0: 于总，哎呦，总算是见到您了。平时啊，总在电视上看到您，今天总算见到活的了。
1: 对不起，一会儿太激动了。哦，
0: 我是京华大学的毕业生，您的亲师弟。
2: 找我有事吗？
0: 您看看，这是我们的宣传资料。直说吧，我们这个项目您打算投多少钱？
2: 我什么时候说过要给你们投钱啊？
0: 我向您保证，只要您看了我们这个项目，就一定会给我们投钱的。
2: 你没做梦吗？
0: 是不是做梦？您看一眼就知道了。

0: 就这个，10年前我们就达到这样的水平了。
1: 您别着急呀，还有更刺激的，您瞧好了。

0: 欢迎来到我们的梦幻乐园。
1: 会在脑海中收回
2: 一些。老大，你真打算过来帮我吗？
3: 怎么不欢迎我？
2: 当然欢迎了。兄弟齐心，未来都是我们的。
1: 风吹哭着笑着，
2: 凭什么你们都是什么电脑大神儿、小帅哥、写字楼之花，到我这儿是大妈之友，凭什么呀？

0: 吃饭比谁都积极啊！
1: 今儿这么多好事儿，过年了，
2: 没有什么事儿，
3: 十一的事儿要解决不了的。
4: 都说
3: 去，
4: 咱们
3: 坐坐，坐坐。

在脑海中收回。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啊？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2: 5月1号到5号，
0: 5月1号至5号，五一大放假，
2: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我们五一大放假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上，我们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全房6大品牌电器，
4: 省得将近10来分左右，价格还是比较省钱的。
5: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也是非常没有想到的。
6: 我在溢价核心装修，省心省力。
0: 半价名额限量30户，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0: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1918年春，刚刚从湖南医师毕业的年仅25岁的毛泽东，虽面临生存就业的重重危机，却胸怀救国救民的宏大志向。他与好友蔡和森、萧子升共同盟誓，今生今世要以改造中国为使命。然而，这些在中国大变动前夜孕育出来的热血青年，将从哪里去开始自己的救国之路？

0: 这些文章都不入你眼吗？
1: 没有让我眼前一亮的文章。
0: 那我倒要问问你，什么样的文章能让你眼前一亮啊？
1: 一年前的那篇《心之力》，至今。

0: 畏也，不足叹也，不足悲观丧气也。这种变局恰恰正为我们一代有为青年提供了焕发斗争意志的千载难逢的机会。沉迷于安逸与宁静，是退化僵化保守之歧途；畏惧变化与斗争，乃腐败坠落之征兆。大风卷海，波澜纵横，登舟者引以为壮。愿我新民学会在巨大的压力和危机面前流而上，向死而生，永远焕发自我创新之能力。春花姑娘，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自由身了。
1: 你们这两牙子不值深浅，可把春花姑娘害惨喽。
2: 哎，太惨了。
3: 德胜哥，润之哥和何森哥，他们到底多久能回来啊？
4: 这个说不准的。上次我跟润之出去游历呢，可是赚了一个多月呢。
3: 一个多月？
4: 嗯。
3: 这么久啊？恐怕这次是真的见不着了。

0: 宋嫂，这是怎么回事？都是你们害了我的女儿！我要让你们偿命！
1: 宋嫂，
2: 宋花好好说。
1: 宋嫂，
0: 你为什么要说是我们害死的春花？
1: 一个已经出嫁的姑娘，被你们这么淫荡，毁了婚。 你们让他以后还怎么嫁出去啊？他还这样，宋嫂，你们的本意是想帮春花的，
2: 对，
1: 帮他，你们就是这样帮他的。我就想着到县衙里闹一闹，让张家人家多给两个彩礼钱，就是因为你们。
2: 宋嫂。

1: 我们这里有一个大量的人力资源，长沙城的各界名流听说您来了，都等着见您。把他们叫到这里来。是。去冯老板的店铺搜搜。是。有人吗？ 有人吗？哎，店门是开着的。
2: 儿子，进去讨口水喝。

0: 之间。
1: 双方免费送礼品。
0: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破布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嘟嘟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的3月19，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五一假期不打烊，企业开足马力忙生产。
3: CP32圆满落幕，以青年聚会滋养城市发展。
2: 返程客流启动，机场高速全力保障。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五一假期，我区企业的生产车间依旧忙碌，工人们放弃休假坚守岗位，以不停工不停产的奋斗姿态抢抓生产黄金期，奋力冲刺上半年发展目标。
2: 浙江兆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3厂区车间内，300多名员工各司其职，默契配合，机器24小时运转，轰鸣声此起彼伏。据悉，企业目前订单已排满整个2季度，面对旺盛的市场需求，企业早有布局，提前投入6000万左右资金更新自动化生产线，为高效生产注入强劲动力。
4: 去年下半年规划，那么今年上半年的话，基本上在第一季度的话已经调试完毕，目前的话都在清尾阶段，第二季度的话正式投入运营，能够确保客户100%的交付率。
2: 同样奋战在生产一线的还有大天数控，首汽车零部件黑色金属加

0: 加工产业发展的带动，企业机床产品供不应求。五一假期，公司每天加班加点赶制订单，全力满足市场需求。
1: 客户都是在五月期间，因为他们五一以后比较忙，那我们五一期间给他们加班赶出来以后，那交给客户，客户的一些订单就是可以满足，订单比较多的，所以我们在三四五月份其实按现在每天生产，我每天晚上在加班的。上半年我们整个销售额应该在50%的增长。
0: 假期不停产，实干促发展。兆丰机电、大田数控只是萧山区企业抢抓机遇、奋力实干的缩影。这个五一，我区企业以奋斗之姿坚守岗位，用忙碌诠释责任与担当，以实干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为区域经济平稳运行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本台记者报道。
2: 为期四天、分两期举办的第32届 Comic Cup 创作交流展，今天在杭州大会展中心正式落下帷幕。

0: 文化摊位前大排长龙，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拍照打卡，领取萧山礼物，呼啸。网图热梗与本地传统文化的结合，让呼啸不一会儿就成了现。
1: 有很多。
2: 30度。左前晴到多云，16到30度。牙前晴到多云，16到31度。城区晴到多云，17到30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4: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3: 祖国是大树。
5: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3: 祖国是大海。
6: 它很大很大。
3: 我爱我的祖国。
7: 1930年代。中国社会学奠基人费孝通先生就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时， community 的概念传入中国。不同于国外的简单翻译，费孝通先生强调 community 既要有地缘空间上的接近，也就是区，也要有人与人的联系，有直接的互动，也就是社，二者合一就是社区的概念。数十年来，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提高，中国式社区的建设也越来越具有中国特色的魅力。

0: 作为一种特殊的建筑群落，既用围墙区别着彼此的距离，又将本是陌生的人围在一方小院之中，如同家人般共同生活。包含了空间以及人与人关系的胡同，天然便具有社区的雏形。菊二胡同处于菊二社区的中心地带，不同于隔壁南锣鼓巷的游客如织，菊二胡同更保留着北京老胡同的安静祥和与温情脉脉。
1: 菊儿是这条胡同的名儿，菊儿是什么意思呢？菊儿是水井的意思，也叫菊儿，也叫菊儿。因为整个南锣鼓巷是从元朝开始到现在形成的这么一个就是民居嘛，有水井的地方就有人，所以它是一个音译，它跟菊花没有关系。
0: 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一段故事，在北京四九城看似普通的角落里，都藏着王侯将相的过往故事。而今时过境迁，岁月流转，王侯将相的故事都随风飘散，胡同里的人情冷暖却更显得温馨动人。
1: 对面李奶奶有一棵枣树，李奶奶这棵枣树种下来，种它一到夏天的时候就结枣，特别甜。那时候我老在站在那院子底下看，我说：“哎呀，李奶奶，您这枣这枝归我啊，那枝最多的归我啊。”老太太从来都不说，什么都不说。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临走之前那两天，李奶奶就说：“去上去，就跟他儿子说，去上去把这棵枣树这个枣打下来，这是给张涵的。”我觉得就是我为什么叫菊

0: 你在街上卖字，那就跟街上讨饭的叫花子有什么区别嘞？
1: 当然有区别了，我又没直接伸手跟人家要。
0: 那万一乡里乡亲的看见你在那里卖字，我这个脸往哪里放呢？
1: 我靠自己双手赚钱，我有什么可丢人的？我不丢人。
2: 有件事情你娘不让我跟你说，你娘病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的3月19，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CP32 圆满落幕，以青年聚会滋养城市发展。
2: 返程客流启动，机场高速全力保障。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五一假期，我区企业的生产车间依旧忙碌，工人们放弃休假坚守岗位，以不停工不停产的奋斗姿态抢抓生产黄金期，奋力冲刺上半年发展目标。
2: 浙江兆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三厂区车间内，300多名员工各司其职，默契配合，机器24小时运转，轰鸣声此起彼伏。据悉，企业目前订单已排满整个2季度，面对旺盛的市场需求，企业早有布局，提前投入6000万左右资金更新自动化生产线，为高效生产注入强劲动力。
3: 去年下半年规划，那么今年上半年的话，基本上在第一季度的话已经调试完毕，目前的话都在清尾阶段，第二季度的话正式投入运营，能够确保客户100%的交付率。
2: 同样奋战在生产一线的还有大天数控，受汽车零部件、黑色金属加工产业发展的带动，企业机床产品供不应求。五一假期，公司每天加班加点赶制订单，全力满足市场需求。
4: 客户都是在五月期间，因为他们五一以后比较忙，那我们五一期间给他们加班赶出来以后，那交给客户，把客户的一些订单就可以满足，订单比较多的。所以我们在3、4、5月份其实按现在每天生产，我每天晚上都在加班的。上半年我们整个销售额应该在50%的增长。
2: 假期不停产，实干促发展。兆丰机电、大天数控只是萧山区企业抢抓机遇、奋力实干的缩影。这个五一，我区企业以奋斗之姿坚守岗位，用忙碌诠释责任。

0: 担当，以实干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为区域经济平稳运行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本台记者报道。
1: 为期四天分两期举办的第32届 Comic Cup 创作交流展今天在杭州大会展中心正式落下帷幕。本届展会以此间新青年笔下有河山为核心主题，打造了一场集原创创作、国风沉静、文旅跨界、科技互动于一体的二次元文化盛宴。同时，新时代潮流与传统文化的碰撞也成就了一场青年与萧山的双向奔赴。上午10点多走进 CP32现场，印有青年向往之城的萧山文化摊位前大排长龙，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拍照打卡领取萧山礼物呼啸。网图热梗与本地传统文化的结合，让呼啸不一会儿就成了现场顶流。
2: 因为感觉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就是有很多那种像童年呀、或者说以前的那种感受吧，这也会产生共鸣。
3: 上午打卡到现在其实才20分钟，我们就已经被领完了100根，我们上午一共带过来500根，但是目前看下来整个量是不够的。那其实我们就是想展示萧山的温暖、包容和有趣，然后让萧山本土的文化能够被更多的人知道。
1: 萧山本土爆款成为青年时尚顶流，这两天在萧山文旅摊位每天都在发生。本次 CP32展览期间，首次实现了漫展与地方文旅深度绑定，萧山文旅携乡镇特产强势入驻，开创二次元讲地方故事的文旅营销新模式。同时，南宋官窑、非遗花边等文创产品的集中亮相，也让观众在逛展中沉浸式感受萧山文化魅力。
4: 把我们萧山的一些南部发生的这种乡村旅游，包括我们每个乡镇的一些宝藏啊，都能够拿出来，展示给我们这些青年人，让这些青年人能够认识萧山，或者说了解萧山，到最终呢能够落户到我们萧山。
1: 本次展览汇聚全国30万人次观众，其中90%以上都是来自外地，力与创新力推动萧山蓬勃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0: 第32届 Comic Cup 创作交流系列展第二期再次启航，数万名观众与创作者汇聚一堂。而在这场青春盛会背后，一套高效细致的会。

0: 是谁啊？
1: 是不是我？他早就跑了，
2: 从来没管过我和我妈。
0: 崔丽珍和姚文武什么时候离的婚？
2: 那我不知道。我搬进来就是邱阿姨自己带着妹妹。哦，
0: 姚文武跑了以后，我去你们家里那男的是谁？
3: 叫李超，
0: 是你们车间主任。
3: 这个李超
0: 长期霸占你的母亲，而且很多时候都不怎么回避你。你心里一定特别恨他吧？你去，
3: 10月6号星期二，你们俩应该在车间吧？
4: 你要是再敢找我妈，我弄死你！
1: 上班的，坐机器。
0: 那天下午，你们俩在车间跟李超干起来了。
1: 是他打的我哥，我们没动手。
5: 你妈就是辆公共汽车，
6: 而且是最破的那辆。
0: 李超就是个畜生，那他为什么一趟一趟往你们家跑啊？
2: 我自从搬进崔阿姨的家，我就再也没让他进过这个门。
0: 照你这么说，那李超肯定对你意见特别大呗。
3: 那你忍了很久了吧？
4: 不是，他十几年了。

0: 后你们俩就造了这把枪。
1: 对吗？你可别跟我说这枪不是你们的。我跟你说，在台球厅，你们两个小子把这枪掏出来的时候，我可有二十多个证人。
0: 接着，你们就把李超弄死了。
2: 李超死了？
1: 死了。如你所愿。
2: 我当时没开枪，不是我杀了他。
1: 我刚才要说李超是被枪打死的。我说了，这回你说对了，李超的确是死于枪杀，而且我们鉴定过了，李超尸体上的弹片就是从你造的那把枪里射出去的。
2: 我是我害的。
1: 吴博，这枪是谁开的？
2: 我没有开枪，彬彬也不可能开枪。
1: 我们刚才审姚彬彬的时候，没几句就着了。
2: 若海的，
1: 但是我不相信他说的话。
2: 我没有杀人，真的。
1: 我到你们六局场走访了，碰见你对象孙玉红，场花长得确实漂亮。他走的时候拉着我们胳膊说：“警官，我求求你了，我们家文国不可能杀人，你救救他吧，我求求你帮帮他吧。”说你们俩。